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东京股票市场5月25日周一开盘后，日经平均股价一度上涨超过2000日元，首次突破65000日元大关，创下盘中新高。股价上涨是由于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和伊朗旨在结束战火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开盘后半导体等板块不断涌入买盘。
0: 关于与伊朗终结战火协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5月24日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谈判正在有序而建设性的推进，我已指示代表团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对我们有利。日本时间25日凌晨，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协议尚未最终敲定，我不会签署糟糕的协议。关于与伊朗的协议，特朗普于当地时间23日强调，已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24日援引政府高官的话报道称，白宫预计不会在24日之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一方批准协议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有美国政府官员乐观地认为几天内就能达成协议，但也有官员表示，协议尚未最终敲定，仍有可能破裂。
1: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首府奎达的铁道线路上，5月24日早晨发生爆炸事件，至少造成23人丧生。一个反政府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对事件负责，声明称这是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正在作为恐怖袭击事件开展调查。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这起爆炸导致2节列车车厢脱轨并起火。当地省政府高官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透露，这一事件至少造成23人丧生，70多人受伤。

0: 谋求俾路支省独立的反政府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发表声明，宣称对事件负责。声明称，这是一起针对乘坐列车的巴基斯坦军方人员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警方正在作为恐怖袭击事件开展调查。近年来，俾路支解放军日益活跃，例如，他们去年3月也在俾路支省对列车发动过恐怖袭击，造成25人丧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发表声明，对5月24日发生的爆炸事件予以了强烈谴责。声明表示，我们将毫不动摇地采取措施，铲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1: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目前已确认到有4人在袭击中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俄方的这轮袭击，并指出俄方此次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泽连斯基5月24日发表视频讲话指出，俄军动用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以基辅为主，对乌方多地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从关于基辅遭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导弹落下后发生爆炸，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升起了火焰和浓烟。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俄方此轮袭击在基辅造成2人丧生，50多人受伤，在基辅州也造成2人丧生。泽连斯基还指出，基辅以南约80公里的基辅州的一座城镇遭到俄方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的袭击。他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俄方行为简直太疯狂了。俄国防部24日发布消息称，作为对乌方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报复，俄军动用奥列什尼克导弹等对乌方进行了大规模袭击。
0: 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于6月开幕。5月23日，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国家队的驻地已从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改为墨西哥北部的蒂华纳。伊朗媒体称，伊朗国家队尚未获得美国签证，变更驻地将大大缩短球队在美国逗留的时间。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该决定已获得国际足联批准。
1: 日本的 H3 火箭6号机计划于6月10日发射。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5月24日在种子岛宇宙中心的组装洞向媒体公开了处于发射准备阶段的6号机机体。6号机是采用无助推器的30星构型试验机。机体的第一级配备了3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比之前的型号多1台。该机构称，日本此前从未发射过不使用助推器的大型液体燃料火箭，这是首次尝试。H3 火箭8号机去年12月发射失败后，该机构查明失败原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决定再次发射 H3 火箭。关于失败后的首次发射使用的是新构型试验机，该机构项目经理有田成表示，这将是意味着我们东山再起的一次重要发射，虽然难度极高，但无论如何要发射成功，让 H3 火箭事业步入轨道。
0: 据了解，日本人气声优金田健次郎此前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称有人利用生成式 AI 擅自模仿自己声音制作视频并上传，要求短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的运营方删除相关视频。对此，运营方反驳称并未侵权。起诉书等指出，从2024年7月到提起诉讼的2025年11月，至少有188个配有模仿金田声音的旁白的视频被一名持有 TikTok 账号的人上传到网上。这些旁白利用生成式 AI 模仿了金田富有磁性的低音声线。金田方面指出， 视频中的声音会令人误以为是我的声音，侵犯了规定不得擅自使用知名人物肖像等的形象权，要求运营方删除相关视频。对此，运营方在迄今为止向法院提交的材料中反驳称，视频中的声音是普通的男性声音，上传者也在网站上明确标注使用朋友的声音对生成式 AI 进行了训练，因此很难会被误认为是金田的声音，并未侵犯形象权。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おや？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見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0: 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3: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4: 日本で
1: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4: 何
1: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4: どんなこと
1: 什么样的事。
4: したい
1: 是
4: します
1: 做的态形。
3: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我想吃拉面。
4: 食べたい
1: 是
4: 食べます、
1: 吃的态形。
0: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4: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5: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试试看。
1: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4: 金閣寺。金閣寺。
1: 去是
4: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我去金閣寺是
4: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大丈夫？
4: 大丈夫？
1: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4: 大丈夫ですか？
1: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4: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大丈夫？
7: 大丈夫？
8: 大丈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大丈夫？
0: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9: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10: はい。
9: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10: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9: 北海道、いいね。
10: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9: おや？
2: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9: はる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1: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0: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1: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0: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